这个我乐播唱关系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关系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记宝冲站节目，听众朋友你即马看外口吼，敢那雾雾呢？看还窗仔门外口啦哈，铁窗外口天气哦，敢那要转变啊哦。气象署的资料是吼，今仔日下暗，那今仔日下暗啊，开始吼东北季风咧挖进啊啦，啊就是明仔吼，你下早是起床的时阵，你感觉较凉凉。明仔开始吼，南北部啦，东北部吼，东半部哦，落雨的机会增加。你下钢筋吼，小热啦吼，气温呢，差不多30度，今嘛差不多32度、33度哈。明仔一早气温稍微降一点嘛，哦，但是呢，大家拢讲哦，好热，好热哈。后礼拜一共一波的东北季风，啊，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的是今仔日个明，今仔日下暗个明仔，好、哦、拜四拜五，算讲是哦，小小的东北季风哈。啊，拜六礼拜一个恢复真烧热的天气啊，秋老虎哦。后礼拜一啦有新的一波的东北季风啊，啊，伊的强度会较强。好、哦，这个北部在温度降到26度啊，舒服呢，26度哈。空旷的所在哈，气温哦会较冷哦，尤其是啊，下早时啊，加啊半暝啊时阵呐哈，还叫做辐射冷却哈。这气温哦，剩20度，哦哟，30度加20度，一个差10度啊。啊，气象署的专家讲哈。这个大陆高压齁，但是这北风齁，北风啦，北风齁，北方北风齁，落来的这个冷空气啊，今天的暗啊，应该齁慢慢都挖进咱台湾齁，啊拜五东北季风齁，较强起来啦，所以呢都较凉凉啊，拜六礼拜齁，东北季风减弱齁，因为无讲介大诶齁，过来就是后礼拜一啦啊，未来几礼拜齁，日时啊天气要拢真稳定啊，真稳定，东北季风来气温稍微下降，迄毋是强烈大陆冷气团迄种阿伯啦，只是讲一度诶冷风落来齁，一样看到吼，广告吼，寒天衫拢开始提出来呀，但是还阁真烧热呢，吼，真烧热哦。啊，这个一安吼，看河滨公园啊，哦，环河南路咱公司的外靠这条大马路啊，大马路的行道树吼，台湾栾树啊，已经啊，开始结迄、那个结果啊，吼，即卖结果呢是。青绿色诶，吼，青绿色，有一点啊黄黄啦。啊，伊过来伊就会转做吼咖啡色的，啊，就会转做红色的，哦。

这季节的变化吼，这树啊拢知影，啊，这厉害呢，这么烧热，但是呢，伊拢无袂记的吼，讲诶，已经来到吼，这个爱开花结果的时阵，伊安得想这正厉害呀、啊，诶，应该袂晓算日子吗？哈、啊，诶，这个今年吼，因为是啊顺阴年呐、啊，所以讲吼，在咱这边咱台湾家呢，真烧热吼，在海。挖近海边啊，吼，有海的所在，有海的国家吼，都今年都会较烧热，盛阴年。

0: 尖牙文所唱的歌，我不是你的人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！什么时阵？在十月二十号，十月二十号礼拜二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十月二十号，新历的十月二十号，下晡两点到四点。咱这摆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啊，咱是邀请到新丰平医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，伊要来跟咱讲哦，这个神经痛

药令骨退化的治疗，这足重要的哦。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，啊会痛到脚，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，甲令骨有关系，啊这边拿来治疗，吃药啊，还是开刀？要安那治疗？好、哦，要安那保养？咱请专业的医生，专业的医生，神经外科的医生哦。咱请台北市三峰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，来和咱知识。第二个主题，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，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，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。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，要安那来知影，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，这个嘛是爱学啦。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，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。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。啊，你爱来参加哦，爱来参加，咱今仔有30个名额。10月20号拜二下晡的2点到4点，下晡的2点到4点，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付啊。先报名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。足久无见面啊，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。2307-2855，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，听知识。

关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，关起宝琼咱们节目啊，讲啊，这连续假期结束吼，在台北市新北市哦，真侪间病院吼，是安尼急诊哦，客家满满满呐哦，这个医生讲吼，这急诊吼。

因为啊，大家拢认为讲会较紧看，会较紧看会到，吼、哦、啊加几百块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就来挂急诊。但是，哎、欸，这急诊不是哦，咱想的安尼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急诊一即嘛，吼、哦，嘛是有分类，有一即个护理师吼，因、哦、会先来看有严重诶，吼、哦，伊家会啊先处理，啊那无讲真严重，什么叫严重？就是吼、哦，会足紧都无命迄种诶。啊，因都小个好，就小淡一下啊。嗯，这哦，今嘛呢，嘛有足侪人吼、哦，是啊，希望讲吼、哦，咱这个就是讲这个假期期间吼，参像啊，这诊所诊所吼，你就来诶，医生就来吼、哦、上班啊，来看病人啦。啊，你大家要特别客气吼，这个急诊内底，哦，去去大间的病院的急诊内底，安尼嘛真好。但是，嗯，这无强制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诊所的医生讲，伊嘛要休困啊，伊也冇看到诶，伫九月初的时阵，诊所吼、哦，都写一个公告，就讲哦，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啊，休困。连续四五天啊，医生啊休困，啊表示讲医生啊应该是哦、啊、要出去佚佗，哦、啊、要带要过这个家庭生活，要出国佚佗，还是要带囡仔要陪囡仔要陪出来人表，安尼陪爸爸妈妈，安尼陪翁陪某啊陪囡仔拢会因的啊，因一定有规划，啊就是讲吼、啊，那是有更加侪医生讲无出去啦，哦、啊、无出。无这个无出国去佚佗，还是无去佚佗咧？啊，就来哦，服务民众，安尼嘛，介好，敢毋是咧？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今仔日已经是新历的十月初一啦，哦，今仔日开始吼，讲迄流行感冒预防下，啊，个有迄新冠肺炎的预防下咧，一旦开始做啊，啊，伊按所知影吼，足侪里长吼，有甲。公所吼，啊是啊，健康中心有联络，啊在咱的楼梯头呀吼，有打一个公告，公告哈，就是咱这里什么时阵吼，公所的人，啊是卫生所的人，啊是吼，这个健康中心的人，会来咱家里的一区吼，咱家呢来啊帮民众来住哈。住在流行感冒预防下，啊，住在流行感冒预防下，伊咪问你讲，你是两种都要住，还是干那要住一种？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第一领导的这个楼梯头啊，然后看里顶的公告，哈、哦，里顶的公告，哈、哦，像是咱网咖咱讲哦，今仔日都第一批，哦，今仔日抢头香哦，今仔日十月一号到健康中心的人。来帮民众住预防下，啊，你唔免哦，唔免这个走去哦卫生所啊啦哈，啊，但是这有条件哈，拄、哦、啊开始拢是65岁以上的长辈啊，提健保卡对当住啊哈，啊，亲像一安住一下哈，咱是住在中和啦，一拜啊，10月17号，因为拜哈，无一定拢是啊，拜六礼拜，但是因吼会尽量啊，尽量安排拜六礼拜吼，因为这个吼，那要注意红下，爱请护理师，爱请医生吼，爱个嘞，首先嘞，这个预防下爱传啊，资料爱炸吼，啊，迄、那个读卡机拢爱传，这种爱首先嘞安排准备呀、啊，所以吼，这这按你时间来排是。丢的啦，啊，咱照迄个时间吼、哦、去做，啊，那是讲你啦，这个，譬如讲，哦，咱这里，吼、哦，这时间你拄好有代志要去做，啊，你会当去咱附近的诊所，哦，诊所还是医生馆去做，吼、哦，一般是拢免费用，唔免费用啦，啊，有的诊所呢有收挂号费，啊、哦，只有收挂号费。

爸的希望，将来最快让你收成。虽然离开是一年了，但是我也会记得，你一年后的今仔日，你要来接待我，是怎样的？我已经等这么久了，你哪会不来了？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心？

人将我放回去啊，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，我不能这样讲的，也可不知道半行戆戆的等你，世间的男性，爱爱。

0: 经过一年后，悠风的歌声。
1: 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下广告。听众朋友的单啊，伊安的叶黄素，伊安啊，今嘛带咱来近期证实啊，讲诶，咱的叶黄素吼，咱无卖啊啦，无卖啊啦，唔免阁等啊啦吼。今嘛目前咱无叶黄素哈，因为呢，咱的叶黄素哦，今嘛呢，公司哦，都是要改哦包装啦啊。要改做是吼有粒吧诶，惊吼听种朋友较歹吞啊，所以讲咧咱就暂时吼都无这个进啦，无进，咱你过来去找看有搁较好诶吼，搁较适合诶啦吼，因为咧咱这物件咱是爱护质诶，所以即马咧咱原本咱咧食迄叶黄素啊没有了。没有了齁、哦、其他的产品呢都啊有啦齁、哦、还有什么没有呢肉面的现在也没有肉面的也没有、哦、还有什么呢啊其他都有啦、哦、啊益生菌齁、哦、益生菌啊880块3啊2500块还有还有齁、哦、咱的东西呢不是齁、哦、因为就是啊你青菜拿来就在给咱介绍都爱经过齁、哦、咱啊你在确认齁确认讲适合的因呢齁啊参照这 B 群哦听众朋友都讲啊未歹啦齁未歹齁吃下来呢跟他哎靠精神啊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-2855那是有需要跟咱联络

好，一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，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。就丰富，就丰富。啊，咱呢，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。好，咱这款呢，诺丽酵素是鸡门讲的，唔是水的，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 ，SOD 酵素是。一般酵素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酵素，酵素，酵素就是酵素，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啊，会当让咱的新陈代谢较好，让咱体质来。

调整，予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，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，帮咱做体内的环保。体内的环保若好啊，咱的气色就好。23072855 23072855，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所的胶囊，一罐990元，会当吃一个月，一组是两罐，1980元。23072855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收这個烤肉哈，啊，伊食吼一只迄种诶青鱼，青鱼就是灰灰。灰灰哦，伊阿妈就爱食，因有行咧青鱼啦，爱大家青鱼吃落无到一点真久哦，伊个面啊吼，啊个身躯啊都红红红起来，啊个头痛，心脏砰砰颤，啊皮肤哦都起红点吧，哦啊厝内人以为讲哦，伊是啉米露了后吼，这酒精吼伊个面红红，但是啊，这个症状哦，症状啊愈来愈严重哦。啊，较紧哦，较紧去挂急诊啊！啊，这个、急诊室的医生讲吼，怀疑啊，这个、可能就是哦，迄鱼啊吼，组织胺中毒哦，鱼啊哦出问题啦。急诊室的医生讲吼，像迄青鱼、尾鱼、煎鱼哦，这种的鱼啊，含有着较高量的组织胺。那是讲吼，伫运送啊，伫料理进行啦吼，无好啊处理吼，无放个低温来保存啊，啊鱼啊肉内底即个内底诶鱼啊肉吼，鱼啊肉吼，可能诶伊个内底有诶细菌啊吼，已经将哦组胺酸转化作大量诶组织胺。啊，咱人食落了后，在短时间内底就出现面红、头痛、心脏砰砰颤、生红点啊，哦，啊个会像冰白、巴肚痛、呕吐、流血等等的症状啊。啊，外观看起来敢那是哦，食物过敏哦，但是这是哦，组织胺中毒哦，组织胺中毒哦，唔是啊，对鱼啊会过敏哦，哦，有的人咧，你食一世人的鱼啊，都拢无过敏过，安奈个即摆食鱼啊，都会过敏吼。所以呢，这唔是啊，鱼啊过敏，这是组织胺中毒吼。就是讲鱼啊肉内底已经形成大量的组织胺啦吼。啊，像讲那些啊，刚多的人哦，足侪人有在竞争吼，类似的竞争出来，这个大代志啊，哦，做个代志啊，咱唔通跟他吼，跟他想讲啊，我鱼啊都拢有行食啊，都拢有主食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佫会出问题吼？啊，这关键就是吼，这鱼啊吧，哦，伊个保存的过程吼，唔是真好吼，鱼啊吧本身已经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吼，后壁都算讲这鱼啊经过烘、经过煮吼，但是呢，嘛无法度将个组织胺来消毒掉。哦，就算讲哦，拢食啊，吼，不管是烘食的还是煮食的啦，吼，啊，同款组织胺真多，吼，啊，这都是组织胺中毒，哎，部分的组织胺含量新冠的鱼啊吧，吼，伊个外观啊，气味哦，拢无明显的异常，吼，所以袂当干那你闻迄个味，看迄个色水，吼，就判断讲啊，这鱼啊有清无，有安全无，袂因个啦。啊，是爱经过吼，即、這个第哦，这种鱼啊吼，这种鱼啊类啊吼，在经过的保存吼，啊，未住进行保存的过程吼，都爱吼哦，彻底啊，唔当吼，就是讲哦，保存无适当，譬如讲在日头卡拍，譬如讲啊，在即个无即个冰诶，哦，无冷度诶环境啊，放伤久啦，吼、哦。组织胺中毒啊，通常发作诶速度足紧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像讲咱诶，听众朋友，若是食鱼啊过了后足紧诶哦，时间就出现了面红红、心脏砰砰颤啦、头痛、一张啊、生红粒啊，吼、哦。你都唔当台当作是啉酒啊，啊是讲一般诶海产诶过敏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有吼，呼吸不顺、心坎杂杂、血压下降这种情形哦，哦，这急诊啊啦，吼、哦。这医生讲吼，咱就是讲咱咧食鱼啊，得买鱼啊，吼、哦，咱爱注意啊，就是哦，咱得这个处理吼，得、哦、保存、得运送的过程拢爱低温、低温吼、哦，保持伊的新鲜度，甲袂组织胺生出来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和电台刚上服务了，后咱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0: 清楚。
1: 看到进前人人病病，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，精神卫生发烧患，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，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，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。
3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智要安怎？
4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3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4: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5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4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6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，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赫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曲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，牵手作伴，杨泽加乔又唱的。

继续过来安排嘛，是听众朋友指定要听的歌，断肠泪，断肠泪，这是陈思安唱的啦。另外啊，个有只有你，真心没唱的，王瑞霞个有吃亏占便宜，到底安排。

咱即马用迄三 C 的产品哦，用诶时间较长，手机啊都是三 C 的产品，啊，搁有啊电视、平板，哦，这拢是三 C 的产品，用较久哦，时间较长，你目睭都真正真容易啊打涩，愈来愈侪，目油水，讲啊，内底有添加啥物营养素啦，尤其是添加维生素 B12，讲啊，会当日常来保养、来使用，但是这眼科的医生提讲，既然伊是目油水，内底呢一定有哦药品的成分啊，啊那是。长时间来使用哦，可能有副作用会产生。大台病院眼科的医生讲，即卖啊，你若是讲去买目药水吼，你还得看是不是经过食品药物管制署所许可检查通过的啦。如果经过吼食品药物管制署所已经啊核准的通过，啊，你照伊顶面建议的量来用，应该是啊，袂讲有真大的安全的顾虑。啊，毋过。你若是讲你用足侪年诶，逐工拢在用，因为目药水诶，最少拢含有着防腐剂啊，用久啊，目睭吼可能都。

我毒性反应，就是讲把有水来的防腐剂，吼，把酒呢，煞变成有副作用，有伤害啊，有的是来打眼睛哦，啊，有的是呢，把酒来发炎，不管是啥物情形，只要把酒出现问题，你都应该去检查一下，你去医生馆检查。哦，总共呢有竞争啊，不舒服啊，医生啊也做检查，会用上适合的药啊，让你用。无检查竞争呢，但是未知影讲到底有问题是啥物。啊，听众朋友打电话，伊安讲目睭最近雾雾啦，讲是白内障的初期啦，白内障那是啊，哪个台保护好，卖去晒日头，卖伤过忝，伊会较慢，水晶体变老。那是讲你拢无去台查甫变老的速度，和你也想象不到呢。有的是慢慢啊啦，有的吼、哦、体质的关系，还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哦。白内障真紧变老去的，嘛是有啊。啊，你平常时啊，就是讲爱保养啊。你若感觉吼、哦，目睭不舒服啊，需要点目药水啊，和你也较舒服啦。还是呢，去找眼科的医生去摕适合你的药啊。啊，那药啊点一下，袂下，你搁转去，搁台挂号，甲医生来换药啊。

0: 这是费玉清所请为歌曲《西子姑娘》。拄只听众朋友卡电话，大伊安讲啊，哎，咱呐那是讲对吼、哦，鱼啊啦吼，参像迄灰灰，灰灰就是青鱼。诶，贵宾的朋友吼、哦，你哦爱较注意的啦。啊，个有哦，拄只听众朋友嘛讲哦，迄、那个金龟，金龟就南瓜。啊，南瓜吼、哦，嘛是爱注意啊，因为迄足容易和你的贵宾以前吼、哦，伊安尼阿妈吼、哦，伊安尼阿妈都讲过啦吼，金龟啦、灰灰啊，足毒个呀。伊安是有听有听，但是哦，嗯，伊即马即个时代来讲吼、哦，还是哦，就是讲每一个人贵宾的物件吼，对啥物物件贵宾哦，无同款啦哦。啊，参像灰灰啊，啊是讲个金龟啊，可能啊，诶，贵宾的人诶比例。是不是较悬吼、哦？啊，所以唔该，互人吼，尤其是咱的长辈啊，特别特别得注意。但是重点是吼，有个人都拢袂过敏啊，袂啦，因为伊对这个物件、对花花、对金龟啊，无过敏的反应啊。啊，但是你若是讲吼，曾经食过诶花花啊过敏，啊是金龟过敏啊，你一定啊会记得迄摆的经验，后摆就较爱去台。来吃吼、哦，啊，有人爱吃迄、那个土豆粿面，哎、欸，真正呢啊，啊，搁有诶酸呀粿面，迄是伊安那较直接听到诶吼、哦，土豆酸呀吼，真、哦、容易吼、哦，和咱诶粿面夹起来，迄是吼、哦、较普遍性诶啦，就是讲咱诶体质吼、哦，咱即个人种吼、哦，咱诶台湾人即、這个平静，这个平静的人吼，台湾人比较较容易啊，对啊，这个土豆吼，对酸呀，啊，对啊，灰灰，对金龟，吼，有过敏的反应。
1: 咱来安排七龙的歌声，请酒。

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。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，感谢您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的牌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只要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。罐中进口的，一罐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罐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、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人在艰苦的时阵啊，你都爱家己来自救自救，家己爱怎样可能是啥物代志，爱家己去看医生，要唔惊你死死，带你去看医生，安尼敢那上班啊？你当啊，看一个啊电话啊，哦叫一个啊，计程车啊，迄计程车吼55688。你看这五个号码55688，伊也唔是在帮因广告，因为伊按敢那会记这个号码55688，哎呀，帮你叫车，这个电话是计程车，因的总机，伊带你问讲你住伫对啦，啊伊就会靠附近哦，行叮当的计程车啊来载，因为是卡去因的公司，所以呢都有记录，会比较咧较安全啦。根据着国民健康署在2017年到2020年所做的调查发现啊，咱20岁以上的民众。高血压的盛行率就是发生率有27.3%，这是20岁以上哦，自知率67.9%，就是讲知影

只有高血压咪是67.9%啦。安尼反倒倒下来想，都是有30%左右的民众唔知影家己有高血压。啊，若是气温哦突然间下降，啊是天气啊湿冷的时阵，咱的身躯的血管内底肌肉吼也收缩，安尼就容易哈造成哦血压咪升高。啊，你本身哦那有高血压吧？血压都较悬啊，啊，这就容易因为咧气温快速的下降，迄个时阵心脏肌肉收缩，所来造成哦心脏血管啊塌掉的中风急性发作。天气冷啊，三高的民众啊一定爱注意啦。卫生福利部哦，经过调查啦，30%的民众唔知家己有高血压吧，这是哦该。危险的啊！心脏科的医生讲哦，咱那是有阿妈滚的安安，头壳的胀胀，肩胛头的硬僵，这可能就是高血压的征兆，高血压的前兆。所以你爱啊，会记得这三个症状：阿妈滚安安，头壳胀胀，肩胛头硬僵，这三个征兆那是有哦，你都。哎，他进去找医生，啊，他进去检查，啊，但医生讲，医生啊，一般都会知影安那在咱安排做检查。本身你那是都有高血压的人，更加唔免考虑，表示讲血压佫升高起来呀。台湾高血压协会理事长，嘛是台大病院内科部的主治医生，伊就表示啊，高血压唔知影的人比例30%，唔是敢那台湾，全世界研究拢差不多这个数字啦。波牛。血压，你就永远唔知家己的血压，永远唔知家己有高血压。啊，有一挂高血压的人的症状哦，唔是讲真明显，啊是讲哦，自我的这个感觉较钝啊，所以呢，未去想到血压升伤悬啊，升起来啦。有真侪人知影家己高血压的，是伫医生管、医生护士啊要求，佮知影原来啊，咱的血压是已经到高血压的程度啊，高血压的症状，那是一般的人嘛无真明显啦，家己爱有警觉。医生因经过啊，安尼的统计，知影讲啊，阿妈滚安安，擦个胀胀，肩骨头硬青，这都可能是啊高血压表现出来啊。啊，唔讲哦，即几个情形啊，真容易被。动作是哦，小毛病。有人认为讲啊，我生活压力啦，阿妈滚安安都是拢看电脑嘛，所以呢，阿妈滚安安头壳胀胀，就是因为我用脑，所以头壳胀胀啊，头拱拱，肩胛头硬僵啊，都因为我一直在拍电脑，所以会去想起哦其他的生活的元素啦。但是吼、哦，未去想着上简单的啊，去尿血压吧，那是哦中风啦，啊是吼、哦、主动脉剥离呀，啊是。急性的心血管疾病啊，发作哦，差不多拢有啊，即几个啊，竞争啊，高血压啊，容易造成中风、主动脉剥离，啊是急性的心血管疾病。医生，台大病院内科部的医生，伊表示高血压哦，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的温型的杀手。隐形杀手啦，即卖医生拢在推广，就算讲是少年人啊，同款啦，一年呢至少吼，嘛爱做一摆722血压的检测，那722哦，这是一个检测血压的简单的口诀，七就是连续七天来尿，啊22呢就是每天尿。两摆就是一早起床加 AM 下要困进前，安尼就是第一个二。第二个二就是吼，每一摆尿两遍，出平均的数字。每一摆尿两遍啊，中央隔一分钟我都会用的啦。譬如讲，或者是起来时就尿啊，尿两遍，第一遍尿完记录起来，后一分钟再尿一摆，这都是722的循环这个动作。一年至少来七尿一摆啊，做722检测，啊，拢在记录起来，啊，你对你的血压啊状况都较。正确的资料留落来。

每年的冬天哦，是红人参、红萝卜大出的季节。足侪囡仔吼，无爱食红萝卜，伊也嘛无啥爱食。这个红萝卜要食到有甜，敢那较少。啊，不过红萝卜有真好的营养，尤其是啊，伊的维生素 A 啊，是所有的食物内底第一名。啊，佮有贝塔胡萝卜素啊、茄红素啊、钾、钙、镁、磷、铁、锌。这矿物质啊，拢有红人参含有着膳食纤维，佮有啊抗氧化的作用，会当保护目睭、保护皮肤、增强哦免疫力，啊，佮会当稳定血糖呢。所以哦，要预防三高啊，要预防感情啊，是真好诶食物啦。维生素 A 对目睭就好诶，但是为夜盲症的人哦，加食红萝卜。伫中医内底，红萝卜哦，具有着消气、散湿。消气散食的作用啊，就是讲伊会当啊促进着胃肠的运动，帮助消化、消毒、胀气。红萝卜吼、哦，对降血糖功真好哦，对目睭嘛真好，伊嘛含有叶黄素。啊，那是咱唔敢食红萝卜，啊，咱要顾目睭，要滴个叶黄素啊、玉米黄素啦、啊。白灵啊菜嘛有哦，白灵啊菜啊嘛真丰富，像像绿色的蔬菜，含籽油啊啦，青灰，青灰就是绿色绿色的花椰菜，绿色的花菜，反正就是啊青绿色的蔬菜，都含有着叶黄素跟叶绿素，这对目睭拢足好的啦，要保护目睭。另外，毕竟啊讲一定爱食红萝卜，伊爱嘛无爱食，啊不过听伊讲哦，红萝卜炒出来都会吸的。啊，你都较甜较好食，食下了后，多摕一粒蛋下来炒菜，啊，甲两个合到顶，红萝卜炒蛋，蛋炒起来先放在边啊，啊是红萝卜炒好，刚底下过来炒蛋，啊两个合到顶，红萝卜炒蛋讲足好食，便当点点有这行菜，这个要保护目睭呢，除了红萝卜以外。白灵啊菜啊，含籽油啊啦，青花啦，青绿色的蔬菜哦，对目睭都拢足好诶。

听众朋友，咱有足侪个月吼，无做健康工作啊呢，啊，恁足久无见面啊啦。即摆吼，十月二十号，十月二十号吼，咱是邀请西园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，神经外科的医生要来同咱讲哦，这个咱的腰骨酸痛哦，坐骨神经这方面啊，神经痛这方面的知识。啊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咱来参加哦！这加听无害哦，啊，咱来参加咱的健康讲座，咱也袂带咱推销啊，吼啊，咱啊，搁有一个单元哦，是咧 MIT 哦，诶，介绍都是 Made in Taiwan 的介绍吼，啊，咧这个 Made in Taiwan 的介绍吼，几啊年前咱都办过啊啦，这中卫吼，中卫。哦，这个单位啊，吼，伊拢会炸一挂哦，咱呢这种 Made in Taiwan 的好东西啦，欢迎听众朋友报名参加哦，报名参加哦，咱今仔有30个名额，吼，悄悄的来啦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庆大会仪式活动，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，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，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。详细资讯，请上国庆官网，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。

0: 民俗杂孙。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。
1: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可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。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，现在缴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缴税。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精品金融卡、外币欠钱赶紧跑走 ，ATM 转小等等都关关都落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得准时缴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解决纠纷，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，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，定数利便佮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，利便快速免费去。拄到纠纷，选择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互咱省时又佮省钱。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。
3: 已经过好小明球啊，进去找老师。
4: 哟，来去通报。
5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站出来。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卖使检举，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，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？
7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6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7: 好了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6: 10月1日起，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固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8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剩下片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酸，无限

青苔。你我还是山盟情意在，我心中只有你足印。

就凭白日换与蝴蝶追，为何不能夫妻配？白日换蝴蝶追，蝴蝶本应成双对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，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咱来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事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诶，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。
1: 对。
0: 哦，诶，时间安尼你看，一天过一天，啊，一礼拜过一礼拜，
1: 一个月过一个月，
0: 中秋又过过啊，
1: 一年过一年。
0: 过来迄个九九重阳节，诶，一寡老的有哪领？
1: 你刚才在笑什么一条？

0: 好啦，每年当啊，你干那啲小心一点。
1: 我哋讲，一老大人加减，当你也蛮好啊。
0: 还是不唔对啦，还是讲啊，每年当干那呢，一年5万一条啊咧。
1: 嗯，啊无，
0: 你当做美金了啦。
1: 无你每工咱即日子咧送人，即中间，
0: 嗯，
1: 啊你袂用看，对唔？嗯，一个日过，一个日，
0: 一天过一天，足紧啊！
1: 紧嘿，你拄仔在咧念讲啊，中秋咧，嗯，啊过来九月中阳咧咪教啊，
0: 嗯，嘿，对啊，
1: 晚教十月二日，我大楼咧个教啊，唔过较早诶十月二日晚教拢厝内拢办到请人咧，你嘛无啊？
0: 即嘛单位嘛拢无啊？
1: 即个拢在改变啊！
0: 是啦，讲退休营营哦，啊是，迄、那个几个朋友啊招咧，去迄个小吃店啊，叫两行啊，啉啉的
1: 啊，
0: 哎呀，食食咧，哎呀、啊，
1: 然后听节目的人，大家就知讲，
0: 嗯，
1: 这民本电台，拢有时啊拢办一个活动安尼啦，
0: 办活动，哦、嗯，
1: 咧讲解讲啊，这神经问题啦，骨头问题啦，哦，啊，这拢有。哦啊、我电话拢留了江小姐，当时你们办活动，啊，我嘛要来民本电台参加，
0: 嗯，
1: 嘿啊，我电台有留的啦，陆江小姐呀，2301啦，3195。
0: 其实你这直接卡吼，直接卡卡知影讲你报名报，因为名额是30个呢，
1: 30个啦，
0: 无济啦，
1: 对啊，
0: 嘿啊。啊！你直接卡这个民本的电台电话哟、
1: 啊，
0: 啊，卡直接你就确定讲有报名。
1: 啊，我留咧六江小姐遐啦，
0: 嗯，
1: 2301-3195，
0: 嗯，
1: 2301-3195。
0: 啊，你也无讲日期，
1: 无啊，
0: 十月二十，
1: 拜
0: 二，下晡时啊，2点到4点，
1: 伊一季一季拢有。拢有咧办这个活动，
0: 活動
1: 来阮民本电台遮，啊，都听迄医师咧讲解安尼，
0: 嗯，
1: 嘛真好啊。
0: 拢有一挂这一挂专题讲座啦，
1: 啊，互你知影呢，
0: 嗯，
1: 对吧？
0: 嗯，
1: 啊，我电话留喺洛港遐啦，
0: 嗯，
1: 2301-3195，不管是你买当甲电台小联络一下。
0: 啊，你若有想要参加这个讲座吼，活动。啊！你就甲卡这个电话报名咧。
1: 啊，陆江小姐有记起来无？2301-3195，
0: 嗯，
1: 2301-3195。
0: 你嘛听好，甲问迄个要坐几号的车？
1: 嘿啊，
0: 嘿，啊坐到倒位？
1: 你著找陆江的。
0: 陆江的唔知影坐几号啦？
1: 62号啦。
0: 啊，62号是三林堡来，啊，你那中英河这边的朋友过来，你要坐几号？
1: 啊，那三林堡你就坐62号的。
0: 嗯，
1: 坐来个。
0: 啊，那民本电台那人员唔得知影讲安那干部咯。
1: 对啦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你这个电话你，甲记号清楚，我留喺洛江小姐遐。
0: 啊，不你到客厅来好啦。
1: 啊，这个啦，我给多人啊，即嘛，什么司机啊，你就个点么个人坐公车，点么来去。老人咱啊出门的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计程车就个下来。
0: 我行动那方便，坐只公车是好啦。算讲都安尼起起靠靠看只风景。啊，你那行动无啥方便，咱就坐计程车。哎、啊，
1: 有的人卡嫩哦，
0: 嗯，
1: 坐公车一下都温柔。
0: 背起背的啊嘞，嗯，
1: 卖讲啥啦？咱罗团林老师，那要对新店要来咱遐找人哦。
0: 嗯，
1: 我讲哎呀，你那不爱坐迄个车，无啊。出来就一只嘞，
0: 一
1: 来阮遐吼，哎，我那爱600多块，你知无？
0: 伊也是平段较死无人，
1: 嘿嘿嘿嘿，人因
0: 较平段死无人，
1: 因大兄带一个别庄，啊，人伊嘛带一个别庄，
0: 嗯，
1: 人个起婚照，哦，咧有来
0: 啊，婚照别庄啊，
1: 人赢，人伊就去山顶买酒呀，
0: 嗯，
1: 干哪路呀？喝啉酒啊咧，
0: 嗯，
1: 都不去往个灌一个吼。
0: 诶，足酷的代志啊！你啊，
1: 跟个聊天啊，
0: 嗯，
1: 我讲临江招我来，
0: 嗯，
1: 咱两个来拍通关，
0: 嗯，诶，你也就两个啊咧，
1: 从那个灌好规定拢倒了了，
0: 倒的唔在想诶，
1: 我有避风，
0: 倒的唔知啥样诶。

0: 光加臭屁噶。
1: 我有鼻炎啊。
0: 鼻炎咁多好。
1: 诶，算唔知。
0: 诶。那边啉济吼，个啥物病风嘛无效。
1: 对啊。
0: 醉就是醉啦。
1: 对啊。
0: 嘿啦。
1: 哦，我真久唔捌啉酒啊呢。
0: 嗯。
1: 诶，捌啉咖呢吼，安尼天花板耍咧细，我惊着啊，袂啉啊。
0: 嗯。
1: 啉啊，则

0: 文文安尼，安尼较紧啦。
1: 对啊。
0: 无伫咧解说规部吼。如果朋友讲，哎，我搁报一遍咩？陆刚小姐，我电话甲留诶。
1: 对。啊，伊即个讲演讲的题目真适合咱这个老板的。
0: 对啊，这骨神经啦。啊，无你就骨头啦。
1: 迄、那个腰、哦、腰椎退化治疗啦。
0: 这拢会叫。这
1: 对咱，对咱拢，咱安尼个了解一个，认识一个吼，熟悉一个吼，啊安尼，较了解咱诶这骨头吼。
0: 迄种专科的医生，来咧讲解，
1: 对，嘿、哦，
0: 啊，比如你了解吼，了解啊，这算无咧广告诶，
1: 哦，这无算，
0: 这无聊诶，无聊诶，哦，
1: 这算公益活动啦。
0: 哎呀，这种天吼、哦，秋天啊那边。要转秋天下来，要去转转安尼哦。天气赤呀，
1: 换季呀，
0: 赤呀，
1: 在换季呀。
0: 冷气就较切落去，哦，冷气那切掉两间哇，
1: 都翕吧，
0: 都翕吧，哎呀、
1: 啊，家己爱挑事啊。
0: 他
1: 供水要啉较济咧啦，啊，咱节目中的这个阿黄的都爱食啦。
0: 对啊，哎呦，就天公就是说。会大人都未困我哦，来啦，梅花鹿痴乱啦。

0: 梅花鹿之卵，这真好听哈。
1: 哎、嗯
0: 哦欸，啊，即马甲朋友报告讲，迄那食薰就细腻哦。
1: 嘿，薰细那要淡都要注意哦。
0: 我别淡。
1: 嗯，
0: 你要看咩？干那淡一支薰头啊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做人家吃
1: 引起火灾。

0: 也都要烧起来。
1: 迄仓储内底规个烧甲密密麻麻。
0: 啊，烧起来都要背人偌多呢？八亿外呢？
1: 八亿七。
0: 对啊。啊，这个啊，你临时工讲一个倒转来做工啊人，你卖工厂了，罚一万哦。
1: 嗯。
0: 都哀哀叫啊。
1: 哎、嗯。
0: 啊，背人八亿外呢？
1: 啊，法官答讲伊讲啊，我都无钱。
0: 对啊。
1: 我都无钱让罚。
0: 对啊，
1: 但是因这個公司爱连带处罚啦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，无敢讲哦清楚。因一般伫咧工地吼，拢是安尼啦，拢着食薰啦、薄槟榔啦、阿碧的啦。
0: 系啦、喔，
1: 啊，这个薰啦、素素的都乌白蛋啦。
0: 系啊，
1: 啊，都这个较歹运哦。这拆规个临时工啊，啊都都利用时间空档的时间食一支啊薰啊，啊那只蛋的都好，迄、那个所在怎安尼规个倒起来，
0: 倒起来，
1: 好烧几片呐、啊，烧甲几片，
0: 啊
1: 加热壶有迄个保险啊，啊保险的交公保险公司也赔啊，啊赔无大紧，这个保险公司。伊嘛爱讨赔啊，伊来向这个
0: 蛋魂头啊
1: ，这个甲因公司连带赔偿8.7亿。
0: 无啊，做啦，八亿外啦，你啊。
1: 爱甲讲我无钱啊。
0: 啊，你吃人个头颅，讲就倒转来。
1: 嗯。
0: 一个才偌济啦，你啊。这8.7亿。
1: 哦。
0: 8亿外。
1: 你刚才要做工，要喊这8亿外，你就做啊。
0: 还有一世人你都害不了
1: 啊，对，
0: 对啊，从吃薰你就去，不能乌白蛋。
1: 我看到有的伫咧超商的边诶吼，啊那吃薰拢啊蛋啊贵个安尼，啊有的楼卡厝嘛是拢蛋加贵个安
0: 尼。当然遐都有啊，
1: 嗯，
0: 薰食啊都个蛋呢，蛋呢。
1: 哎，水沟啊啦吼，就拢甲弹落，啊弹落啊，即马雨啦落落哦，
0: 瓦
1: 拢塌掉诶，系啊，无甲清清，无甲清清诶哦，雨啦大雨来拢全塌掉诶，啊都淹水啊啦。
0: 好天无清沟啦，雨来你就无水流啦，
1: 嘿，
0: 你若积掉诶哦，啊就惨嘛啦，
1: 嗯，系
0: 啊，
1: 对啊，
0: 啊即马。这个国民党的吼，讲新会期讲要推出啥呢？鞭刑，
1: 鞭刑
0: 好啊，
1: 我赞成。
0: 哦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吼，你若想嫁，你若别讲话话安尼吼，都要拍鞭呢。
1: 嘿，
0: 朋友我咧讲，拍鞭你讲拍鞭唔够简单，安尼拍一条好唔是哦？
1: 你当作咧拍囡仔？
0: 在专门口安尼咧拍吼，迄个鞭都要浸迄个马尿，啊，你就安尼抬起来吼，伫个三角街遐拍个时阵，伊安尼啪落去吼，拍迄个鞭吼，
1: 三
0: 个月，你安尼要倒落困，我都爱拍个，一鞭就安尼啊，啊那第二鞭，迄个医生佫甲你评估啦。
1: 会使个拍，
0: 我跌落去。
1: 人拢惊怕啦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啦。
0: 啊，即马即个鞭刑吼，我往那赞成。
1: 拍一摆吼，伊就永生难忘。
0: 系啊。
1: 系啊。
0: 跌一摆吼，伊就脱晒哦。
1: 你甲关伊袂惊啊？
0: 啊，咱即马讲鞭刑，一个朋友嘛唔知啊。你若看迄个纪录片，你才知啊。伊咧输体，我拄着讲咧浸马尿呢。伊那啪，我做你拍个安尼吼，迄三角架啊，拍掉，断落来呢，你规个人你就昏去啊。
1: 哦，迄安尼是三角架啊，安尼家己用啊，规身躯烫滚滚啊，都卡撑个劈落安尼，卡只听个劈落安尼
0: 吼。我拢会甲你判讲，你一边。我哋要拍两边，啊，都要医生
1: 大边耶，
0: 大边啊，检查官嘛点边啊，评估讲啊，你这个会使拍未？
1: 未使都要后悔。
0: 一边拍到，你就错晒啊！ 台湾即摆来讲，真正讲要推行讲这个鞭刑哦，我赞成。
1: 我绝对赞成。
0: 诶，赞成。
1: 我含卡都举起来赞成。
0: 拍到，讲这都等。

0: 都你三个月袂当安尼倒咧困啦，爱趴咧困啦。
1: 嗯，
0: 你想啊把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变形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安尼真调拍安尼就无，一劈啦啪，迄种在训练呢，趴落了后。你一個人哦、
1: 但是呢，这个变形落去哦，都爱公正啦。
0: 对啊，
1: 袂使安尼安尼法官拢安尼，迄个自由新政啦。
0: 迄种评估啦，
1: 对啊。
0: 怕一变了后，医生、检察官到在现场，看这会当个拍，袂当个拍。
1: 嗯，
0: 对啊。啊。三个月你就无法度啦，倒咧困啊，趴咧困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啊。
0: 台湾即卖吼，一定应该行到这个地步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无讲着犯罪，
1: 啊
0: 我
1: 判了那关，啊关伊啊个，那判无期徒刑，
0: 搁
1: 有机会让出来。
0: 看出来是走人。
1: 啊判死刑，搁唔死，
0: 搁。今仔日这报纸出来，你看。一早人，你看判十八年，
1: 嗯，
0: 哎，那我咧惊，
1: 嗯，啊，也那表现好，伊就查诈假释啊，
0: 也诈骗钱，诈骗超，
1: 讲五十几亿个，
0: 嗯，
1: 百几亿个，
0: 一百五十几亿个，
1: 系啊，
0: 哎，那关出来嘛够有钱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
1: 遐钱那无充公去的，对啊，够有啦。
0: 哎，咱们查迄种啊，充公的。
1: 哎呀，哦，迄囡仔人都在钓骗人济，
0: 无啊个。迄变形啦，怕咯哦。
1: 像这都爱怕啦。
0: 一摆你就错晒啊。
1: 嗯。
0: 佮后摆人要佮怕中间哦，你就
1: 嗯，
0: 你就佮错咧等啦。
1: 反正咱也袂，咱也无机会啊。
0: 哎
1: 呀。咱也无机会通怕，咱就拢安尼。大家都做认真的生活的，咱也袂去做歹，也袂去讲骗啊，也袂去讲抢啊，袂去讲啰嗦啊。所以咱无机会让拍着咱。嗯。
0: 美国囡仔去讲安尼，安尼
1: 画图，
0: 讲画咧壁咧画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拍变形，啊人啊美国人讲，无啦，你做嘛咧？都安怎都安怎？
1: 嗯。
0: 伊讲无，阮这规矩都安尼。
1: 哎，
0: 怕落去，
1: 哎，
0: 一怕一边哦，你就错晒。
1: 因为是大人是惊讲吼，那边怕落，每个囡仔唔知安尼有要紧无？
0: 啊，
1: 赶紧请政府出来斗讲，啊，政府出来斗讲嘛，讲无惊。你伫阮家犯罪，就是爱照阮家规矩行。
0: 哎呀，啊来新加坡啦，来马来阿西啦，遐。来佚佗啊！你随随便便啊，拖你个拍扁啊！
1: 那像迄日本有一个作家吼，没有迄个画家啦，啊，就拄好要去即个美国哦，啊，底下要参加即个画比赛啦，啊，即、這个啊，就迄算讲要开幕啊，啊，就欢喜啊，啊，参朋友去即个啉烧酒。啊，啉烧酒，啉嘞吼，拄啊伫咧便所吼，雄雄煞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迄个感觉吼，拄啊甲画一身红啊，啊画一身红啊，哇，迄个头家拄啊头壳拢戆去啊嘞，画一身红啊，伊讲啊你安尼甲便所甲我清气甲画一身红啊大爷，啊我迄间便所都拗住去啊，水不滴吼。迄片便所门哦，客去迄个展览，搁兼拍卖，卖400多万嘞。因为迄是日本的名作家，哎呀，所谓哎呀，你若唔是名作家哦，伊都因为那个画图拢是。临时拿来一个灵感，伊就随借题就画落去啊！啊，伊安尼甲画迄个门安尼，互伊安尼去迄个展览，搁兼拍卖安尼400多万。
0: 嗯嗯，
1: 无张无地嘛，赚400多万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来啦，啊，这条歌真久无放啊吼。
1: 嗯，
0: 我做戏梦啊，
1: 戏梦，
0: 人生讲像一卡戏浪啊，
1: 嗯，
0: 那拍开内底吼，什么拢看啊，很黏黏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个。

0: 人生敢那一场戏浪嘞。
1: 嗯，
0: 打开哦，内底啊，你就知影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。敢那希望
0: 希浪，哎呀，希望希浪啊！就伊就意思讲拍开哦，内底就创啥啊？拢
1: 五花
0: 十色，拢有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人生本来就是，就一卡希浪，哦，啊，你要单纯，甲唔单纯，安尼啦，尔，
1: 嗯，
0: 足简单的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就讲我本身就好啦。你讲我捌去中国大陆，捌啊，我去两撮啊，啊去日本有啊，我嘛去日本啊，往起来阵啊嘛有去啊，哎呀，去到迄个瀑布有无？
1: 嗯，
0: 咱常常咧讲迄个瀑布夜船啊，迄、那个瀑布哦，迄一个水高啊，我大个呢，
1: 大船高
0: 啊，哎、欸、啊，我就看了，哎呦，啊内底那有个鱼啊，然后大船高吼、哦，水安尼清噶呢。哎呀、啊，人因遐这个技术哦，拢真好，教育嘛真好安尼。啊，但是我那出一挂歹客啦。
1: 嗯，倒是倒位拢有啦。
0: 对啊。
1: 总是讲好的比歹的较好好侪咧。
0: 嘿啦嘿啦。
1: 嘿啦。
0: 哎，好的比歹的较侪啦。
1: 好的比歹的较侪。
0: 啊，歹的那较侪啊，啊都效应一下。
1: 哎呀、啊。哎呀、
0: 啊啊。
1: 嗯。
0: 目睭顾好了，目睭若顾无好，这中间哦，望无声声，就甜就甜，乌呀乌呀，
1: 喇叭油，
0: 喇叭油，
1: 嗯，
0: 上简单
1: 啦、啊，打打念念，
0: 哦，咱节目中讲过，黄金的大光明金买顿来吃，哦，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面膜给你保干，哦，会记讲。红旗的大光明，来，目前你先个讲一下。
2: 诶、欸，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旗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。红旗的大光明会当面目保养安尼，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个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按、啊、这红星的大光明，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，金买顿来食呢。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化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顿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面部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顿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是不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。

0: 唔通拖，奉先嘅大光明金杯登来吃，唔通让这个时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变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奉请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这目睭吼用遐久啊，
1: 嗯，
0: 话讲盲目生涩、上疼、乌影乌影的，
1: 老目油
0: 啊，这是较简单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进一步咱就是安那，都要甲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气血，哦。主因名目甲咱保眼安尼，哦，我明仔嘛要来迄个眼科吼，定期来哦小
1: 检查者，
0: 小瞧者咧，看有叫拖汤是无安尼，
1: 哎呀，拖累的，
0: 我拢有定期咧安尼，安尼注意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拢目睭顾好，哦，目睭食到这中间，欸器官拢衰退，
1: 拢真重要啦，目睭啦、骨头啦，这拢真重要。
0: 你若望无生涩、上疼、歪呀歪呀，这款呢，
1: 嗯，
0: 这较简单啦。哦，啊那迄个红色大光明，今个要等下吃哦。啊，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那个啊这白心啊丢了，白心了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对症下药就无唔丢，红色大光明哦，要等下吃。啊，那骨头都要吃红青的羊筋骨，买这罐等下吃就对啊啦。哦，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的功效，滋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。哦，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的功效，哦，骨头甲固好，固那用啊，要走啊倒去哦，好，人就足轻松。啊，你那讲起倒转来。骨头若无好，连要出去你嘛平淡。
1: 嗯，
0: 你若去坐公车，公车倒转来，搭落咧，脚侪温暖咧，拍恁倒去。
1: 有啊有啊，有个人会安尼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从骨头顾好啦，啊，目睭顾好啦，哦，啊，会去讲咱国建中俱乐部内底产品哦，都嘛迄个红星五年解毒丸啦，啊，佮有迄、那个。隔离大药厂用出品的玻璃瓶扫扇，哦，扫净哇！即马入手来这中间哦，哎，那这臭老虎啊，我呢，我要吃也是啊呢，啊，过来对反应啊哦，哦，对反应啊，所以咱身体爱甲顾好。啊，你若讲，唔知讲咱的这个产品是啥物哦？
1: 嗯，
0: 较无清楚啊呢，你问到江小姐。陆刚小姐，伊接着电话，哦，伊就甲你解说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拢真好听，真观。
1: 嗯
0: 哦，啊，哇，阮遐即马呢，安尼发展个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一个企业停车场起来安尼吼，
1: 加真闹热。
0: 我那边停停偌济嘛有，
1: 哦，
0: 派出所嘛刷来遐，搁有拖油，
1: 公拖啦，
0: 公拖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啊，个活动中心啦、
0: 啊，闹热扑扑咯，那
1: 嗯，
0: 开幕啊，真闹热咯，哎呀、
1: 啊，
0: 嗯，
1: 哎，安尼较闹热啦，
0: 对啦，
1: 嗯
0: 嗯，啊，咱人出来这中间哦，一到现在出来哦，也就感觉我真闹热，
1: 嗯，
0: 停车场拢有啊，
1: 啊，暗时啊气氛嘛袂歹，
0: 啊，我就啊未甲阮后生查某囝讲。你后摆若要找要回来吼、哦，
1: 嗯
0: 嗯，啊对面停车场，你就听我甲停落去啊，
1: 五四五八五一啊，
0: 哦哦，嗯，旋转式伫靠起伫安尼，真好势，
1: 嘿、
0: 啊，啊咱即马咱就无车哩，
1: 嘿我唔敢开，
0: 嘿，咱
1: 的郭先生讲，啊你后多摆无甲骑起你试停看卖，我讲我唔敢，伊讲迄你唔敢去，我讲。我过桥都唔敢去呀、
0: 嗯，
1: 啊无你拢去倒，我就干那三年半落酒安尼坐咧坐咧尔，
0: 无啦，过桥唔敢骑啦，
1: 干那菜市也坐咧坐咧尔，还
0: 有制高准，唔敢。
1: 伊讲啊无你也袂晓过桥，算怎骑咧？
0: 哎、
1: 欸，我骑一台，我接到天骑一台，我怎污你？
0: 嗯，真奇怪哦。
1: 嗯，
0: 我都啊无迄制高准啊咧。
1: 那、啊、你又不是阮老爸啊？你，敢未讲你遗传了我？
0: 哎，
1: 嗯，跟我哪有关系？
0: 啊，我这有受过训练嘛。
1: 嗯，
0: 做囡仔兵去哦，都安尼，嘛个人安礼部。
1: 嗯，
0: 一气都倒起来都比我较悬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做囡仔兵啦。
1: 哎，哎
0: 呀，
1: 啊，牙齿也
0: 咬坏了。哦，那我爱硬咬。哦。我的做兵哦，也爱穿拢是啥，你知无？
1: 嗯。
0: 第二次世界大战哦，美国啊买地也摕来荷兰安尼。
1: 嗯。
0: 好，迄活动你知唔？啊，即马发达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迄穿拢怎样呢？
1: 也较轻的啦，
0: 对。拢用安尼关起来，啊，走安尼，我轻拢松啊。
1: 嗯。
0: 对哇。
1: 啊，无干那家己穿都拖到都未都无力啦，是变那震惊。
0: 我看到做兵的咧 ，M E， 你若即马有一挂老人若听到 ，M E 就知影，重乖乖啊，对，啊，伊个穿都根本比袂较重啊，看。

0: 甲人附加呢，附加就退伍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最爱去操啦，操操会当来身体代用。
0: 对啦，
1: 对啦。
0: 诶，囡仔都会做兵，啊，但即卖少子化咧。
1: 嗯，
0: 少子化，
1: 少子化哪有关系，赶快嘛爱做兵啊。
0: 即卖嘛欠阿兵哥哩咧。
1: 是讲即卖诶。做兵吼、哦，比以前兵较快活啦。
0: 较快活侪，啊，人无人咧操的时阵嘛真操哦。
1: 啊，操当然爱操啊，但是无像以前汉硬到啦。
0: 诶，即个天气啦，伤热，中间就袂使操啊。
1: 诶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较早阮也搁较热吼，嘛操到安尼，安尼规个人安尼乌乌索索。
1: 两个个哎。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一个时代，一个时代无同咧。
1: 嗯，
0: 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拢在进步。
1: 对啦，
0: 台湾即马进步啊吼。
1: 嗯，
0: 讲者倒转来，要治啥都有啥啦，啊，要创啥都有啥啦。
1: 免出你外口都通通食啦。
0: 对哇。
1: 啊，都叫外卖啊。
0: 对哇。
1: 哎呀，都通个食啊。
0: 咱是唔捌咧叫什么外送的啦。
1: 外卖我未用叫。
0: 啊，咱落头卡都我。要吃豆奶嘛？
1: 我嘛袂晓叫。
0: 要吃啥嘛？有，
1: 嗯，
0: 啊是，伫国外迄搭都毕业啊，都啊，即马人要吃切糕面，啊，就退休啊，哪里的？
1: 嗯，北京食
0: 啊，
1: 北京食啊，
0: 啊，都去啊，有啥袂习惯呢？
1: 是即个天热变暖落去啦，
0: 对啦，
1: 嘿啦，啊，拢我咧落去啦，
0: 啊，落去那真无方便，啊，就来。啊，食就切个面，啊，你嘛收起来啦。
1: 嗯，
0: 收起来人的好命啊，靠也会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你嘛使好命啊。
0: 哎，
1: 嗯，
0: 啊好命，啊，咱啊退休要从啥？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一打要安怎？
0: 啊，
1: 哈哈哈哈哈，个混到一打嘞哦。
0: 我讲一打呐，啊，是这样嘛，不爱甲咱继承呐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人有因的工课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啊无法度啊，咱都。
1: 顺其自然啦，做偌济算偌济啦。
0: 啊，老板咧嘛有需要咱个
1: 陪伴，
0: 陪伴。
1: 嗯，
0: 阮陪伴你，啊，你陪伴阮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陪来陪去啊。
0: 啊，咱的产品拢是，会使讲一流的啦。
1: 赞的啦。
0: 拢二三十年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做你放心嘛，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再来，过来听一歌，再来个拍算一下吼。
1: 嗯。
0: 叫做啥？啊，那雅集酒家哦，这条歌真好听。

我来个讲句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即马即个天气吼、哦，为骨头呢较不好，即中间吼、哦，酸抽疼拢来啊啦，嘿拢来啊，哦，所以咱即马就紧食风清的养筋骨，哦，甲食。啊，你唔能说啊，我骨头疼，都来做咧消炎止疼，哎呦啊娘诶！你煮到吼，一寡这油脂啊，肝拢排了了去，吼、哦，骨头顾好，食咱的红青的养筋骨，这款就对啊啦，哦，你做你自家吃吃，愈吃人愈用，愈吃人愈用，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今下要等下吃，哦，要等下吃，啊，手机啊，完了85号，你知哦，用那袂散梅啊那。

安尼，哎，拢食咱的这个养筋骨，食咱的鱼卡寡用的，诶、欸，我那八十五，你说，诶、欸，讲要听郑秀我的白色的爱，来，我这样放给你听吼。哦

0: 病室个爱吼，哇！这人叫老爷子听着吼，一个目屎流目屎滴个，哇哇，真可怜。
1: 无法度啊。
0: 钱足多啦，啊！你来看麦啊。哦，地球我人咧，
1: 变
0: 等于了，你来看麦。
1: 变孤单老人。
0: 变孤单老人啊！哎，啊，手机啊，你搁选一条啊，看。我老爷子嘛，有个目屎流目屎滴呀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代理过的这个蔡先生哟，
1: 嗯，
0: 要听林俊的《雨神梦》啊歌，
1: 啊，有这首歌，
0: 咱稍等吼，
1: 嗯，
0: 刚上了后吼。

0: 小人家放我你听，
1: 嗯，
0: 好心帮阿瓜，这林俊所唱的歌曲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多谢大家呢，收听《歌剑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，
2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，
2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，啊，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。一罐四十粒，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哦。啊，咱那边半大，搁有犹太，搁有咱这珍珠松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，吼、哦，即马有较大罐吼、哦。啊，搁有咱这个一口松，嘿，这那大人囡仔无喙齿吼，食这真好，啊，搁好食，搁有营养安尼，一包2.5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。各有肉条，这嘛拢二啊五，啊恁呢当 QQ 嘞吼，然后有1500块，咱五这个外部的吼，就会当帮你送到府上吼。各有好食海蜇头、特鸡蛋、蜜汁黑豆，吼、哦，这拢一盒拢700块。啊，恁若要订，拢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2999-8692，
0: 找罗岗小姐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多谢代理哥的蔡先生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你话那买真多安尼吼。
1: 嗯，
0: 要听《火神帮》的歌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作等的啊，咱小等。小等哦，留放刷先哦。
1: 嗯，
0: 随放。
2: 可以刷过来放。
0: 嘿啦嘿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大来。台湾时间1:01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，
2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起码都七点过八分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个蔡先生要听林俊的《雨神梦》啊歌，我准备好啊。来啊，其他的朋友你也要听歌哦。即马卡29998693，
1: 就现场可以的电话，29998693，来，阿朋友好起来哦吼，好起床了，来你好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
2: 我奶奶，
0: 丢，
2: 可爱的吗？
1: 可爱的马，
0: 好，可爱的马，好，
2: 谢谢
1: ，OK，
2: 谢谢。
1: 哎，可爱的马，
0: 嗯，
1: 来哦，阿伯哥几位朋友，卡紧手。

0: 你就先起来拜
1: 啦。对啊，对啊，
0: 对啊。
1: 嗯、
0: 啊，
1: 我是讲玲玲啊，紧紧地拜。
0: 对啊。
2: 对啦，
0: 啊
2: 玲玲啊，紧紧落地拜。
1: 啊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来听一个《流浪之歌》。
2: 流浪之歌哦，这条我搞在
1: 有，
2: 靠落一个电脑。
1: 嗯，好啊，好啊，
0: 好，
1: 好，
0: 好 ，OK。
2: 哎，
0: 来你好。
3: 孟姐你好。
0: 哎呦。
3: 来，我梁先生。
2: 哦。
0: 梁先生。
3: 兼一条流浪的马车。
2: 流浪的马车好，我来找。
0: 流浪的马车，
3: 哎，
0: 好，
3: 谢谢，
0: 好 ，OK， 来，你好，
4: 你好，我点歌，
0: 什么歌？
4: 陆林的一生，
0: 陆林的
2: 一生，
4: 陆林好有点没，
0: 跟乔友的款哦。
4: 啊，车
2: 有
4: 点
2: 没？啊，好，好，
0: 嗯，
2: 好，再个你帮。
4: 谢谢啊，
0: 啊，你到位，你
4: 老舅陈小姐，
0: 老舅陈小姐，
2: 老舅陈小姐哈，
0: 好，
4: 好，谢谢哈，
2: 好，拜，哎
0: ，OK，
2: 哎，
0: 来，你好，
5: 哎，我谁啊？
0: 有，
5: 我点叫花开小姐，
0: 花开
2: 小姐哦，好，
5: 哎。
0: 是要点明仔仔，要个点明仔仔哟。
5: 哎，
0: 哎，明仔仔要什么歌？年
5: 年的盲村
2: 咯。年年的盲村咯。这条台湾的国歌啦。
0: 嗯，
2: 好。
0: 盲村哦。
2: 好，甲你写起来，明仔仔吼。
5: 哦。
2: 好。OK。哎哎。
0: 好。
2: 哎。
0: OK。
2: 哎。
0: 来。
6: 啊，王琦小姐你好。
0: 你好。
6: 啊，健康好。
2: 好。
6: 啊，我在台北市电话街。
2: 电话街。
6: 李太太。
0: 嗯。
2: 李太太。
6: 我要听一条《醉心恋》。
2: 醉心恋，好。
6: 谢谢。
2: 好 ，OK，
6: 拜拜。
0: 醉心恋。
2: 好。
0: 好。
2: 哎。好，安尼无啊。
0: 老爷。
2: 好好，安尼好。
0: 醉心恋。
2: 啊，迄个什么？迄个何心梦啊，歌无声来个潮落去。
0: 嗯。
2: 哦。这林春秋的未歹听，你何神甲梦啊，暗遐有歌啦，
0: 啊，何神梦啊歌，
2: 准备好落去，来何神梦啊歌哦，这林春秋的来。

0: 广播条啊，
1: 对，爱公格，
0: 爱第二趴啦，爱第二趴嘿，嘿，后来第二趴够好了。

0: 过咱的蔡先生哦，啊，你有听的吼、
1: 哦？这根本都是网糖大战。
0: 哎呀、啊，火神网啊歌。哎呀哎呀，
1: 大行都。
0: 哎，真好听。哎呀、啊，多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节目吼、哦。啊，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。
1: 红星的大公民。
0: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。
1: 这里大有唱说出品的玻璃面少山。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。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哎，啊，搁有咱这珍珠霜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
0: 对，
1: 哎，啊，搁有一口霜，
0: 哎，
1: 啊，搁有咱无成分的纯肉酥，
0: 搁肉条，
1: 搁肉条，
0: 对啊，
1: 伊这个养生美，
0: 你老人啊无注意哦，啊，就肉拢夹袂入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食上好啊，伊这有氨基酸跟蛋白质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食了中间咱有氨基酸。两百几吼，
1: 靠体力啦，
0: 靠体力，身体正用。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你若讲买产品，啊，你叫讲，送去互你也嘛可以。反正六港拢好啦，只要送你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哦，跟找六港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六港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王太太要听迄、那个。可爱的妈妈哦。

0: 靠来买吼。
1: 嗯
0: 嗯，今仔算卦的人真多吼，拢吹出来啊。
1: 嗯，
0: 也蛮困咯。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迄个流浪之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流浪的马车，女人的一生山卡啊，山卡小姐上榜，无得卡点叫困呢。罗州的陈太太吼，
1: 嗯，
0: 来山卡的
1: 小姐
0: 伫遮。

0: 州陈太太有听吼，
1: 山开的小姐，
0: 对啦，嗯，应该你放无上困哩，伊拢有食爱困了，塌落去安尼，嗯，啊有听到啦吼，
1: 塌落要够唔安困啊嘞，
0: 多谢大家收听，赶紧中去了播这节目吼，嗯，这落天吼，翻扫的人真多哦，
1: 嗯，感冒啊，
0: 爽啊，医生惊地扫，啊吐水塞惊裂了，嗯，哦，伊个扫药啊。金买回来吃，我们的扫药就有效的、哦嗯、玻璃免扫散、
1: 欸、我们来跟进一下广告的我们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、啊、一些我们这个老大人啦、啊、孩子啦、啊、气温比较差的、啊、见到冷风吹到风、啊、就这样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都睡不好这样、啊、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哪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0: 对啦，医生讲地扫啊，头水塞。

0: 惊你老啦。
1: 嗯，
0: 这扫情哦，讲这段你唔能叫我扫嘅哦，你要叫我扫嘅，你中间哦，哇，
1: 真忝，
0: 真忝。
1: 嗯，
0: 哎，迄个
1: 袂用得扫咧。哎
0: 呀、啊，伊要扫咧，袂用得扫咧。啊，我看医生咧，啊，医生看我，哎呀，你来过来，啊，你无多。
1: 我扫无遐紧好啦，
0: 对吧？扫无遐紧好哦，所以你这个来都要对症如药。哦，
1: 玻璃面烧三杯等来吃，
0: 这款杯等来吃。
1: 嗯，
0: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湿地，风寒，寒天就风寒。
1: 嗯，
0: 啊，热天就来湿热。
1: 而且佫会歪来歪去、哦。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
0: 总爱烧啦，边啊叫脱掉啊，那个一包个卡痰，更加配不出来。哦，会记讲，用蓬蓬的人，食薰的人，哦，做工贵啊，用蓬蓬的人，这款都要来吃。我个看两国啊，啊有些个保养一下，啊你那咧大扫时哦，一工爱就失败呢，哎呀、啊，哦，会用玻璃面扫扇，找到江小姐主文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
0: 来流浪之歌哦啊，这条本来是咧 CD 哦，迄个盘个派去。
1: 嗯，
0: 啊，派去我怎样？哦，迄当阵人讲，赶紧无这条个输入个电脑。
1: 嗯，
0: 诶，无就无人听。哦，来，我唱一条咧《流浪之歌》。

0: 龙之歌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好，你刚才讲我这条个输入电脑，啊，无迄迄只片也都歹去啊，你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所以那歌那里我故障哦。嗯，咱就讲啊，赶紧个输入电脑。哎、欸，啊啊，无人无输入电脑，那怎么要听到咩有啊？
1: 都吹无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什么，你嘛奈何梁先生哦，流浪的马车。
1: 嗯，
0: 好啦，来，看要安怎流浪哦。
1: 台湾一周好啊。
0: 哦，对啦。啊，伊伊只马。

0: 流浪的买车，你若买车走一段是会使啦。你台湾头要甲载，台湾买卡往内弄去呢？哎呀、
1: 啊，当然嘛是要有时间性啊，要有休困啊，你当作替马哦。
0: 啊，马拢嘛走头山坡地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走像迄点啊，家己即马哪冻会掉？
1: 哦，小火火，
0: 小火火，
1: 啊，搁顶酷酷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买车外国人才有咧坐啦，
1: 啊，无用一个滑板咯，撸好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滑板咯，迄只鸡就买撸啦，
0: 嗯，公棒噶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买嘛爱学啊，
0: 啊
1: 学撸安尼一代看我，
0: 来，咱这里来自南极高楼。

0: 都会点加油，朋友你有买个吃无？
1: 嗯，
0: 哇，真来呗，
1: 真好哦。
0: 哎、欸，这鱼油这上好。
1: 我特刚有吃。
0: 这磷虾油有欧米伽三呢，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而且有 EPA、DHA， 就是来顾咱的脑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的那肺梗，那肺梗你话像那头毛丝啊呢？一条诶，迄嘛都爱胃更蛮会通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食这路哦，这真好。哦，咱咧这个磷虾油，你若要提动孟独刚小姐，伊个会甲你报告就较清楚咧安尼。
1: 一盒内底六十粒，
0: 诶、欸，
1: 啊边诶、欸，啊一盒1600块，买两盒有加一盒。
0: 哦，对了，
1: 诶、欸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啊，那红军五年解毒丸，朋友就知影。哦，北来会。五脏六腑的这个血都爱甲放放出来，
1: 嗯，
0: 肠啊血啦，胃血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然后这清肝佮兼解毒，哦，一毒血若无甲泄开，这中间哦，北来血条条的哦，
1: 变病根，
0: 对啊，千滚鬼路，万病鬼毒素。
1: 啊，你着来熬夜无眠，啉烧酒，哎，嘿啊，这买来无血，
0: 血
1: 一大堆哦。
0: 啊！
1: 个食东食西，食一堆物件。
0: 你还有啉烧酒的这种间哦。
1: 嗯。
0: 你会去哦，红酒五年阶段。
1: 啊，较骨来食的。
0: 啉了时，今个塞十外粒要如食。
1: 大刚正常拢爱食。
0: 对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大便让你顺利啦，放尿也袂安红气气啦，啊，放屎也袂安顶骨壳安尼啦，大便让你好放，哦，清肝兼解毒，红酒五年阶段。平凡的知影吼，2999-8692找到江小姐。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，询问
0: 电话过李太太吼，来，翠心鸾。

0: 最心暖。
1: 嗯，
0: 诶，这个歌我真好听哈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位陈小姐讲女人的一生啦。
1: 嗯，
0: 女人的一生是安怎？唔知啊，来个听看麦啊。
1: 唔知个听了就知。
0: 女人的一生。
1: 嗯。

0: 台办之路，我煞个收嘞哈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那选的歌大家拢听到啊嘛。
1: 嗯。
0: 哦，要提阮的产品来去讲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那好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听。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呢，吼，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，哦，
1: 再见。

0: 你看画娘，画娘，今仔日足好看诶。
1: 嗯，画娘真水，真水诶画娘。

父母不亲谁是亲，不重父母重好人，咱也重因十六年后代子儿害一斤。下面请收听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。

古早上古伫咧讲，讲必先孝为先，有孝啊是事业的根本。孝子不但会当感动天，连阎罗王都原来爱依礼。

洪泰，啊，我即马来甲讲一段 House 主范阳的故事。人已经死去啊，经过三更了后，阁活起来故事。这段故事真好听，真有抗生的意义。请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即马来甲讲这段故事。伫咧山西省新社县有一个孝子，伊个名叫做景万发，更是兄仔兵，佮斗一日火。景万发伊三岁就死老爸，伊个老母守节守寡，含辛茹苦，一手甲伊栽培大汉。虽然老母伊无法度通供给景万发去读书，但是景万发伊成人了后，对待老母原来非常的友好。伊勤俭打拼，伊原来有存四五尖钱。较早的人拢较早结婚，因为人讲男大就当婚，伊若女大就爱当嫁。那根据着咱历史上的记载，汉朝明君汉武帝嫁汉昭帝，伊十二岁就做皇帝。伊做出来某才五岁尔尔，五岁查某囡仔就做皇帝娘啊！这段故事吼，我那真精彩。连讲我一定会讲予恁听。啊，即马咱言归正题，大清来甲讲孝子范阳的故事。景万发一十八岁时阵，人原来来做亲戚，所以伊到尾啊娶某李氏。现在讲李氏，伊真够开钱，佫也袂欠家，伊佫袂晓友好是大人，是一个真无贤德的女人。有一年，佫去无着机缘，荒年无修行。历史一个无法度量力为出，孝子景万发，伊所欠的钱拢开完啦。因某历史无法度通忍受这个艰苦，不但甲人安尼偷来暗去，佫时常放风声，要佫再改革，对红世是袂体贴，对大家是真不好。孝子景万发，伊硬心伫咧心肝内，因为年久月深的忧郁，劳心。伊到尾也出来破病，伊个病情是足大足沉重个。伊知影讲伊袂活，有一天景万发伊就甲因某李氏讲：我个病已经是病入膏肓，我知影已经不救人世咯。咱翁仔某总是夫妻一场，要我若死了后，我就只希望你会当代替我友好是大人。但是李氏啊，伊听话了后，伊面相真歹看，讲。啊！你是要放我财，我做财产给我？啊！我是要安怎甲你友好是大人？景万发伊无可奈何咯，就安尼气一个寒悲过去来死死去。因某看着安尼，并无反悔，伊原来未伤心，但是景万发因老母却是摸着因囝放声大哭讲囝。你敢真正家开卡？你帮阿娘伫只后摆是要叫阿娘要安怎呢？伊老母是靠家真伤心，是靠家安尼死去活来。即马遮我暂时来甲按下，我即马先来讲景万发。伊嫁开了后，伊看到金童玉女，面带笑容来徛伫你下面头前，讲景孝子行。景万发讲，阿兰是要徛对倒去。金童玉女讲。因为你是一个孝子，所以阮特别来甲你引路，你唔则袂行唔着路。就安尼，景万发跟着金童甲玉女一直行，行到一个所在，景万发又看到三座桥。景万发就问讲：遮哪有三座桥呢？金童就如讲：这座桥叫做金桥，也迄座桥叫做银桥，迄座叫做奈何桥。那是在心是忠心，或者是孝子，有守忠孝节义，拢会使过金桥。因为你是孝子，当然你原来会使行金桥。那是迄座灵桥，是在心的时阵，只要无去害人，有小可行善积德，也若安尼，拢会使过迄条银的桥。啊！迄座奈何桥是在生的时阵，伊未向友好，未向行善积德，甚至要阁害人，要阁杀人、抢人，要做一寡恶毒派，这款人啊，就一定爱过奈何桥。啊，再来，我即阵带你过金桥，景万发甲看一个真，过金桥的人，拢有金童玉女伫咧引导；过银桥的人，有土地公伯啊伫咧带路。啊，若过奈何桥啊，是遐尔啊侪牛头马。

面跪着，用手用车伫咧压。金万发，伊是一个好主，伊正顺利就过金桥啊。各位朋友，伊不知不觉啊，行到一座大城池，伊看甲心惊胆吓，有人互人挂喙齿，有人互人整油顶，也嘛有人互伊绑伫咧红红的烟筒，甚至有人互人用石磨啊。安尼有哪样应该变马上，比硬的人爱天叫地吃凄惨。金马法伊就问金童玉女讲：“啊是安怎样？我来要干刑法啊？”金童玉女讲：“那在生的时阵，要安尼挥挥乱做，死了后无一个都会过。那是在生的时阵，要杀人、害人、抢人、绑票、强奸，要作恶多端。”平常时要阁讲一寡人的歹话，要共挑拨离间，或者是做生意要共骗，要共偷金减两，都若歹代志做愈多啊，刑罚就会愈重。金万发伊是看家咧，唔敢看。金童玉女讲行行行，愿天公疼孝子，天公对金万发这个孝子是真疼惜。玉旨的第一条，恕孝子精修四十年。伊的老母原来会当当退休二十年，搁特殊甘露茶一杯，出去永远无病痛。第二条，零数黄金一千两。第三条，伊的家后利息大不好，必受累劫。更好主另外配车苦元月之路苦受虐。阎罗王伊将玉旨讲予更好主听了后，就甲好主出来望向台。金万发伊来到望乡台的时阵，伊看到伊的老母摸着一个尸体伫咧放声大哭。金万发伊就问阎罗王讲：“啊，迄个尸体是啥物人？”阎罗王就是你啊！但你即阵赶紧嘞，即杯甘露茶你赶紧甲啉落去。金童玉女会阁带恁倒转去。即马我来甲讲金万发伊死去了后，伊的老母是安尼哭甲真伤心。但是伊个某女士确实未伤心，干那一直咧怨叹，怨叹讲金万发无留财产予伊。金万发死去已经第三天啊，准备第四天就要甲埋葬。伊个老母摸着伊个尸体是哭甲真悲惨。突然间，因老母有听到万发啊伫咧叫娘娘，伊老母甲看一个详细，哦，看到万发啦，伊搁再活起来啊。伊赶紧叫叶新妇立死，较紧嘞，铁平君搁下烧水。但是叶新妇立死无爱插伊，我哩啊，就行出去外口。经过都无三分钟久嘞，就听到弹一下的切雷，立死这个恶妇，煞去予雷公解公事啊！人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安尼。万发啊，伊带念夫妻一场，都要甲因某甲带伫个菜园啊边。现在讲伊个地头才滚两手青尔，就去挖到一红的黄金，甲算算的都拄好有一千两。后来金孝子伊阁娶高万贵，因查某囝高秀玉，因阿公婆是真温。

信不信由恁。人来世间路，手空空哦，死了是江山哦，爱别人啊。人生好歹，免怨叹。这个因果本来哟、是会循环的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哦，是时机未到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内，咱阁继续来甲讲张讲未完的故事，就是黄帝故事。咱对今天的继续阁来甲讲述落去。咱张讲黄帝一出世了后，连所有的野兽拢来甲朝拜。黄帝一出世还未上七十天，就会通讲话啊！伊一天一天一直大汉起来，不但动物会听伊的话啊，并那是甲伊做伙家人啊，我那真爱参伊做伙，真爱听伊的话。黄帝伊真聪明，伊天生啊有一手的这个好功夫就对，伊处处啊为人伫咧解决着问题。无形的当中啊，伊煞变成一个部落的这个领导者。不但是安尼啊，四方的部落嘛尊敬伊是一个领袖就对。伊对人是真仁慈，伊甲人按怎样建五国来解决着这个流失的问题。伊甲人就按怎样利用树木来起厝。来解决着这个大的问题，唔免搁在大山洞、大树啊顶，受着日晒雨来个阿哥，伊的某呢名叫做李总。李总啊，伊看到牛啊伫咧吐出来屎，正筋骨，搁在正嫩，伊就教人饲牛啊，出这个牛。

阿西就去直播做衫裤哥。第五代时阵啊，各位人民因所穿的衫都当作有牛阿西做的啊，好比即嘛较普遍，只是无遮尔水就对。五代部下呢，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冲吉。伊看到动物行路的时阵啊，行过所在啊，一定啊有一个卡链。有时冲吉真聪明，伊灵机一动，伊发明着文理阿哥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五代啊都教人读书、捌字安尼，啊个捌代志就对。各位较早伫咧发明文理啊，是敢若英文嘞，真有意思就对。亲像日头是光的，月亮毛光亮，日月合起来啊，就是叫做明。有的是以形态落去发明的，有的是以意思落去发明的。人类有文理，唔只有文明，唔只会当一天一天一直进步。啊，好的方法，好的发明，才会当记录起来。后代人啊，唔只会向学习。即马我阁继续来甲讲五帝啊，伊对人类的贡献。五帝啊，伊看到人伫咧受水过溪，真无方便来，伊就发明船啦。伊用叉做桥做船，各位较早的船是真简单，用一张真大张的树啊，中啊甲挖一坑。有的是用竹啊吼，甲合作伙就变成一台竹牌啊。黄帝啊，伊看到人死去啊，拢等伫咧荒郊野外人安尼，伊真不忍心得着，因为黄帝啊，伊真仁慈，伊人真慈悲，所以讲伊就教人做观察，将死去人啊用大业得着。黄帝啊，伊对人民是真好，伊阁叫人造桥、开路、开垦农地、种五谷安尼。有时人民的生活吃清大呀，煞愈来愈改善啊，都对。黄帝啊，伊阁发明牛车、马车，互交通会当方便。伫这个时阵啊，另外有一个部落是炎帝的子孙所统治的，都对。炎帝啊，伊在生的时阵啊，对百姓原来真好。可是啊，炎帝啊，伊死了后，伊的子孙啊呢，违背着炎帝旨意啊呢，时常啊，伫咧剥削着百姓，伫咧欺负着四方的部落。所以讲有真侪人呢，拢来黄帝这个所在讨救兵就对啦。那么黄帝啊，伊劝炎帝子弟啊，就爱仁慈，爱疼惜百姓，施以仁情。可是炎帝子孙啊，唔听，继续伫咧剥削着百姓。结果有真侪百姓啊，拢走来黄帝部落。炎帝啊，因搭不服啊，古代战争爆发啦，炎帝势力是真大，兵力阁是真足。但是啊，黄帝啊，伊有一种天生的本领，伊训练真侪虎爸赛禽参加落去战争啊个。炎帝兵力啊，一个看到遐尔侪虎爸赛禽，吼，大家走会走，大家逃会逃，炎帝后代打导航啊。在迄个时阵啊，还佫有一个大部落，真兵勇，佫真爱修战斗着。首领的名呢，叫做蚩尤。蚩尤这个人啊，非常的恐怖、哦，伊安尼当头剃下。好、哦、啊，受心人命，会吞石头，佮会吞沙，佮是刀枪不入，会变，佮会吐毛雾都着。所吐出来毛雾啊，双手啊，会使讲是不见五彩都着。目睭看无，是要安怎样修正呢？但是啊，黄帝伊个头脑真好都着啦。伊伫迄个时阵啊，就发明这个指南针，是用吸石啊的原理啊，落去做的都着啦。蚩尤啊，即摆呾走袂去啊，佮。在这个角落这个所在，蚩尤啊，被擒嘛就对啦。皇帝啊，伊统治天下咯，伊是中华民族第一任的天子皇帝就对。皇帝啊，伊会向官亲搁在望道，知讲当时会如何，所以讲伊就特派一个村官，名叫做青云；一个秋官，名叫做白云。青云甲白云这两个人是专门负责甲百姓啊建造的这个大官就对。皇帝啊，伊一生拢总啊有生25个囝，所以咱尊称伊啊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对啦。皇帝啊，伊对着这个中华民族的贡献啊是真大就对。伊所发明的指南针啊，也就是即阵所用的这个指北针，参像即阵的这个飞龙机啦、船啦啦，一定都爱用到啊，对不？就是即阵的牛仔丝的这个衫裤啊。一个吼真实用就对，可惜话是真正足贵的，是一种高级的衫裤料就对啦。伫咧4600年前的中国人头脑都已经这么好啊，哥！啊，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，咱爱检讨一下。外国人啊，因摕咱的物件去翻新，咱敢真正会较输外国人是唔咧？
各位朋友，以上曾根文讲的这段故事呢，就是皇帝黄帝这个故事，黄帝由来，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多谢您大家收听。

即马吼，我要阁继续讲个故事，故事个名就是叫做啊，乞食命变富贵计。有真侪人啊，拢伫怨叹讲伊命食歹啦。事实上啊，这个命吼会改变的，啊，这是变怎改变呢？这都爱靠家己个定力啊，计划啊，都爱拼，唔通惊艰苦安尼。啊，对许多人吼，都爱友好。啊，对朋友啊，我那爱有情有义。啊，咱都爱时常心存着这个自身。不义之财啊，咱唔通共贪。啊，那安尼的话啊，自然就会成功，自然啊，事业就会当顺利个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大富是由天，啊，小富啊是由人。小富之道啊，在于勤；啊，小富之法啊，是在于俭，就对啦。即嘛，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个故事。伫咧清朝啊，光绪的年间吼，伫咧广东省啊，广州城这个所在有一个拍档家。这个拍档家有两个兄弟啊，大兄伊个名叫做谭德，啊小弟伊个名就是叫做谭昌，就对啦。两个兄弟啊呢，有公家开了一间个银楼，所号个店名呢叫做德昌银楼。哦，生意是真好，阁真趁钱。两个兄弟啊呢，伊是公爸公母生个，但是个性啊就差真侪啊个。大兄谭德这个人，伊天生啊好多。伊待人处事啊，会使讲是真正好得着。伊搁在敬老尊贤，伊时常救济一寡无依无靠老人、可怜的寡妇以及一寡孤儿得着。一云楼的生意也是真好，地点嘛，原来是伫个市中心得着啦。所以讲啊，都时常有一寡乞食来伫咧甲因分钱。但得啊，伊逐工都交代伊个某，讲饭都爱加煮淡薄啊，分互乞食，通好互因自己安尼。伊小弟啊，单枪啊，就无共款啊个。不但啊，伊无恻隐之心哦，佮我那真爱跋筊。店内啊所赚的钱，是两个兄弟啊公家分得着啦。人大兄吼单德啊，月月有存钱。啊，小弟这个单枪啊，是赚钱啊无够通开，佮一直伫咧欠人的钱，负债是安尼累累得着啦。起头伊兄哥啊，拢一直赞助伊，一直时常苛刻小弟啊，唔通跋筊。跋筊啊，会误了前途。可是因小弟吼，因小弟单枪这个人啊，唔听因大兄的苦劝。各位啊，人讲忠言逆耳就是安尼就对啦。有一天，小弟单枪啊，佮去甲人一个跋筊啊，跋筊佮去冤家相拍，对方的人是真歹，所以也是一支刀啊呢，对单枪的心脏佮堵一刀就对啦。对对对啊，多掉心脏，单枪伊人生真无价值咯。七少年八少年啊，敢若为着跋筊啊，死甲真冤枉啊呢！跋筊啊，各位会使人意志消沉；跋筊啊，会互人倾家荡产、家庭破裂咯；跋筊啊，会身败名裂。故事中的陈昌呢，为着爱跋筊啊，那么伊的青春年华啊，煞消失去过。这吼讲起来啊，实在是非常的可悲，我那可叹。即马我过来甲讲陈德啊，陈德这个人一善良好多。伊时常啊，伫咧救济着一寡孤独的老人，以及寡妇，包括孤儿，以及残废的乞食，都对啦。乞食的当中啊，有一个小乞食，这个小乞食呢，伊的名姓吴，名叫做狗，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的狗都对啦，吴狗，伊今年才十二岁尔尔。这个小乞食呢，伊时常来伫咧分，伊来分钱的时阵啊。拢是安尼有礼貌都对，阿公话阁真伶俐，伊真捌代志都对。伊会真主动啊，将人个门口啊、牙扫帚啊，先将扫好清气清气。这个小乞丐呢，各位，伊有真好个公德心，阿个这个道德感。伫咧路个那边啊，看到金蕉皮还是玻璃皮，较大粒个石头啊吼，伊家人行跋倒去，伊就主动将捡起来都对。或者是将大粒石头啊，甲搬去路边啊呢。伊阁原来有一个时常伫咧破病的老母啊，但是伊非常友好因老母。伊本来是分着较好的一款饭菜吼，伊一定带先啊，摕返去予伊阿娘通好先食。但得啊，伊观察讲这个小乞食，观察真久啊久，伊发觉到这个小乞食呢，这个眉目都真俊俏哩，心性阁真尔好哩，伊阁是善地仁义啊，那予伊一直做乞食落去啊，敢是真可惜哩。一直到有一天单德啊，伊就甲这个小乞食阿狗啊讲，阿狗啊，你安尼做乞食吼，无出头的日子啦。你奈无爱吼，日时啊找一只工课做，啊暗时啊吼找一只时间啊落去读册咧哈。啊那安尼对着你未来的将来啊，敢是加真好咧哈。有时小乞食阿狗啊讲，阿伯啊，
我吼早就这款拍算啊啦，但是吼拢无人甲我提拔你，所以讲吼我就无这款机会啦。但得啊，伊听到安尼，伊讲啊那是安尼吼，来你会使来我家有拍机嘛，好不？你做一款十七啊工吼，啊我吼特别发业绩，互你饲恁老母。各位较早人吼，那是要学功夫啊，不但是无业绩，搁爱学三年四个月是非常的艰苦。小乞丐乌狗啊，听到讲有这款的好机会啊，吼，伊就非常的欢喜，伊就将这件代志啊，都来讲予伊阿娘知影。因阿娘知影呢啊，我那替乌狗啊有一个出路，真欢喜得着。有时过灯光娘，小乞丐乌狗啊呢，真早呢，都来要做工课啊个。头家啊，单得真疼伊个，叫伊就换一身新衫，带伊去剃头剃剃的，整整的吼，吼，真是够像一个囡仔扮得着啦，眉目啊俊秀得着。但是啊，各位非常的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啊！大三顿本来是要吃饭的时阵吼，乌狗啊呢，一卡就伫个疼咯。人若是吃饱，我底下来收收咧，收好些时阵啊，一卡都袂疼你。但这个伊真关心，真关心乌狗啊这个囡仔，伊就带乌狗啊去找医生啊。但是检查的结果啊，拢查未出这个病因甲病源得着。当然啦、啊，药啊都吃无效啊嘛。但这个伊感觉讲真奇怪咧，乌狗啊这个囡仔吼。那是用较好的货架，伊就闹晒不倒疼，嘿。啊那啊，这别去这那别去碰到顶只碰到发卡疼，那是好穿得较水啊，都什么辛苦会上，嘿，莫非这是人家咧讲的乞食命嘛？对，迄个时阵开始呀、啊，便那是要食饭的时阵吼，单得啊，就叫人带一碗饭啊，叫乌狗啊呢去孤到这个外口的条啊卡食，食人干毛各位啊，乌狗啊。那伫个外口久咧，食都唔饱，发腹肚疼，身衫就是个滑掉，啊，这个身躯都袂上啊，吼！一直到有一天啊，城内来了一位名相师，互相归人啊，大家拢讲这个名相师真准，但得伊真疼乌狗啊，这个乞食囡仔，都专工带乌狗啊呢，来城内啊，要算命个。

辣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辣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岸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，辣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咧，啊，食了都。

较差就袂歹，啊后摆吼，你若买三罐，就介绍继续足侪就对。地根草、来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0，22886610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生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只个身间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顺中药的哦，袂冷。袂熟，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，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，诶、欸，啊个有差咧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，诶、哦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咧，吼、哦，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。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丢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，加倍顶来食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八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。

0: 伊真疼乌狗啊，这个乞丐囡仔都专工带乌狗啊呢来城内啊，要算命个。算命先生啊，伊所徛的招牌是李半仙呐、啊，确确实实有半仙的来历。李半仙伊讲，
1: 这个囡仔、啊、二十岁进前啊是乞丐命，二十岁以后啊爱出外去奔波，才会当得到机会啊。看伊面上啊，伊这对耳啊吼，尖搁在倒，搁在波，嘴角啊搁在倒水，青舌搁锁口。这款人相机啊，不但是乞丐命，到尾啊搁会夭死啊。可能家在这个囡仔人，伊自细汉开始吼，都会向行善积德，对因老母搁正友好。你甲看伊面上的行善文甲友好文正明啊，你看。一生啊是宁破万恶啊，啊必生啊是好为生。本来啊，这个囡仔是乞丐命，但是呐，以后伊呐会向国家做一款善事啊，我那有发展的机会啊。看伊的三根甲运动啊，鼻骨直骨圆，两粒目睭啊骨正正，心肝骨正好，将来啊一定啊有机遇啊。这款的相机啊，叫做先进后发之相机。后日啊，那是出国爱会记得啦，爱会记得啦。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，是出之有方啊。那不义之财啊，是失礼空降普魂啊。
0: 但这个一对心正听候着李半仙的相术，一日回来店里了后，但这个伊将拍起卖功夫呢，无肯步，一直啊拢教好乌狗啊，这个乞丐囡仔就对。乌狗啊呢，伊唔惊艰苦，伊正肯做，伊正肯学。有时时间一个经过真紧，春去秋又过来，乌狗啊已经是二十岁啊个。伫个二十岁迄一年，白云山啊有一间地仙庙，地仙庙啊就是服侍着这个地安吉这个人，听讲真兴，佮真灵感。迄一年啊是地仙的寿诞，但得啊又带乌狗啊这个囡仔要来去地仙庙拜拜啊，要来祈求平安，看伊是毋是会当脱胎换骨未？因为是路途真远真遥远，所以无法度通倒转来。迄一暝啊，两个人都困伫咧庙内个，伫遐伫咧过暝。有时困到半暝的时阵啊，两个人拢做眠梦咯。但得啊，伊梦到伊伫真悬的所在跌落来，好加在乌狗啊，甲伊接掉咧个。乌狗啊呢，伊就梦到金甲神提锅啊，甲锅伊的嘴个。然后啊，伊个好像就是一个飞，无目的，一直飞，搁一直飞，搁一直飞，飞到一个大乡镇，自安呢就醒起来啊！个，有时过天光，陈德伊就问乌狗啊讲：“乌狗啊，你昨有梦着什么代志无哈？”乌狗啊，伊就将伊昨暝所迷茫的代志啊，来讲给陈德听。陈德啊，伊听了后讲：“莫非是地仙？这点你就爱去乌口镇发挥嘛？可是乌口镇啊！”路途是千里，是遐尼啊远，干那用行的都爱行几啊个月。陈德啊，一回来处理了后啊，伊就准备了五十两银，准备要和乌狗会当出外去发挥个。陈德啊，伊甲乌狗啊讲：“乌狗啊，你伫我家将近差不多要十年了，我对你是干那亲像亲生囝同款，起码但你功夫也有原在啊吼。男儿啊，志是在四方啦。”你命中定大，爱出外就去求发展啦。即嘛，这有五十两银，你扎去。你做你放心啊，做你的头路。恁老母啊，我会叫来店里来来个照顾。吼、哦，乌狗啊，伊是感觉家里目屎四淋水。伊接到五十两银了后，伊甲陈德讲：“阿伯啊，这十年来吼、哦，你无嫌我是一个乞丐囡仔，你一直拢在咧甲我牵绳，甲我栽培，佮互阮老母啊，会当过着安定的生活。”你阁教我一手拍起卖好功夫，此地过来去乌口镇，我会认真奋发拍拼。我若是有成功的日子吼，这拢是阿伯你发我的恩情啦，我一定会报答你啦。乌狗啊，一个拜别到伊阿娘了后呢，五十两银砸的，就自安尼向乌口镇出发了。

那滚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那滚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。

所以这点新加坡又做一个报告啊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也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啊来跟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，哦，啊，因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哦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，所以讲吼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。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若喙齿花若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就喙齿花袂浮，袂疼安尼。吼，啊啦，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，吼，啊这吼八三粒八食食哩，吼，甲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。所以听种朋友吼，你若有口臭吼，人咧胃吼。啊！你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掉呀，你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。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，你啦。啊，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那无都太太闹口臭，太太才会知。啊，那无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气。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下放几包啊，串子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放到正干壳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。弄安尼，生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生个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，哦。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，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、哦、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。啊，就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根草，一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，先买一罐，哦，先买一盒啦。热、哦、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哦。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哈，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热根草、热根草哈。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；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各位孔子讲过一句话，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劳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行混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精益其所不能也。乌狗啊，伊即阵还未出瘟，还阁是一个乞食命。一直到有一天乌狗啊呢，伊行到树那来的时阵，突然间呐，走出一阵的土匪啊，不但将乌狗啊甲拍甲满身是伤啊，阁将伊身躯所有的银两抢去啊。乌狗啊，伊真可怜，伊拖命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伊嘴大就啉狗仔水、食草仔根、嗑树仔皮，拄着那是有邻家的所在，伊就甲人分，伊唔敢转去咯。伊一直向乌口镇行，伊一定要到乌口镇这个所在，看是不是会出运。唔知经过偌济工拄偌济工，伊终于来到目的地乌口镇啊，已经到位咯。来靠乌口镇，伊举目无亲，身躯啊，各种也无半点温。

牛，伊是要安怎样创业的？何况伊的身躯伤痕佫还袂好，伊感觉讲伊满身拢是病，伊感觉讲伊的四肢无力，脚酸佫在手软，伊感觉讲脚酸脚嘛疼，为着生活，为着前途。我感觉伊必须爱忍耐，伊爱坚强，要去支持。伊腰骨在寒，忽然间啊，伊看到路边啊有一个包袱啊。我感觉呢，伊就将这个包袱啊给撬起来个。伊将包袱啊拍开了后呢，包袱啊内中阁有一个大珠宝箱啊啦。珠宝箱啊一个个拍开啊，吼，是安尼金光闪闪，内面啊拢是一块珠宝个。上界价值的啊，就是内中啊阁有参像灵境遐尼啊大粒的夜明珠。干那这三粒夜明珠啊，就价值连城咯。我搞啊，伊真欢喜啊，伊变成大好嘅人。伊即摆唔免搁再受风受寒咯，即摆来乌口镇啊，真有代价啊。伊进前所做嘅梦啊，是真呢。伊就将所有珠宝甲点点咧，数目真多，一定是皇亲贵族，啊那无就是大好嘅人，唔照这样好嘅珠宝啊。伊腹肚即摆真枵，搁真寒。伊想讲要动用着珠宝箱内面嘅钱去买衫、食物件。忽然间啊，伊想到君子爱财，是出之有道，是出之有方。不义之财是敢那亲像空中的浮云。何况判见珠宝人啊，即阵啊，唔知是我着急的安尼。我教话伊他即摆心中伫咧想啊，咱善爱善回清清白白。虽然物件是客的，嘛唔是咱的物件。大丈夫男子汉，我爱有志气。可我的本事赚的，这是永远的。伊归去啊，坐伫咧路边的当中啊，等看有人来找无。伊等真久，搁再真久啊。伊看到啊，有一台马车对当边的所在来。马车的内面啊，有一个人，好参像是正着急伫咧找物件同款安尼。马车内面的人啊，一个看到乌狗啊，随时就停马车，正好咧，就问讲，咱这位小兄弟啊，你唔知有捡到一个包袱啊无吼？乌狗话讲，你的包袱啊是啥物色的哈？迄个人就讲，是蓝色的啦。我甲外国问讲，包袱内中是对什么物件呢？哈，也迄个人呢，讲有三粒灵性大粒的这个夜明珠，上顶紫色的这个珍珠有十二颗，白色的珍珠有七颗，还有金盾五块，银盾有十块，还有两领衫。我甲外讲，我伫只等你真久啊呢，伊就赶紧伫咧路边的草啊堆啊，摕一个包袱啊起来个，讲这个包袱是不是你的呢？哈。有时迄个人啊，看到包袱啊，欢喜甲，唔知要安怎形容。迄个人讲，小兄弟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迄个人就赶紧将包袱啊拍开啊，摕一粒夜明珠啊，两颗紫色的珍珠，搁再两块金盾，要送乌狗啊哥。乌狗啊，伊笑笑讲，我那是爱钱吼，我唔免伫咧遮等遮尔啊久啦，我搁再受寒受饿，你知我唔免等遐久。迄个人看到乌狗啊，伊是穿甲咧衣衫褴褛，好参像是一个乞丐同款。乞丐阁有汉尼啊高超的这个技术，这不是普通的人物，一定是一个真有涵养的大好人。啊，那这款人啊，一定爱甲栽培。坐伫咧马车顶的迄个人，伊就自我介绍讲，我是乌口镇啊，珠宝楼的头家。我看你敢那亲像出外人同款，行，咱在先啊，等来去阮家，咱再慢慢来开讲吼。就安尼乌狗啊呢，伊就跟着这个头家来到珠宝银楼。珠宝银楼啊，非常的大间啊，专门伫咧做皇亲国戚的生意。乌狗啊呢，入去到这个珠宝楼，头壳拢戆去啊！内面的装饰啊、设备啊，是富丽堂皇，金银财宝有几个见本图。乌狗啊呢，伊在丹德十年，我那有学了一手的拍金麦好功夫。就安尼乌狗啊呢，就伫咧珠宝银楼做师傅啊，因为伊真骨力，伊心地骨真善良。珠宝银行的头家啊，敢那有一个查某囝娘娘，真水，佮生做真秀气。到尾啊，乌狗啊呢，伊变成着珠宝银楼的囝婿咯。两个翁仔某是安尼真恩爱个。伊自从来到珠宝银楼了后啊，伊那是食较好的呀，伊即马袂佮老细啊，那穿一个较好个呀，马身躯袂佮钱嘛。因为伊行善积德，伊心地善良，不贪着不义之财，伊乞食命，煞变成富贵家哥。伊等下接伊老母啊去乌口镇，伊佫认丹德做义父啊。伊真着做囝责任，伊对两个师大人是真有效果。小乞食乌狗啊呢，伊有今仔日的福运啊，拢是伊行善甲有效的庇荫。
各位小姑在咧讲，行善之人必有余音，对吧？行孝之人是天。

咱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是安怎来袂长期食？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、哦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就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归百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样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果故事，阿家庄计门买，弘扬三归百宝丸都转去食。嗯，啊，食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够有效哦。啊哩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不会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不来记啊，你小姐嘛不上来，啊你嘛不搞上来，我买几来抓你呢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哩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。通血多，坐入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哦，啊，坐入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哦，啊，坐入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哦，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，哎呦，我身体哪会遮歹？哎呦，我身体但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哦，有阵就朋友爱去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归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。你就会想讲后摆，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、哦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，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。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啊，这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，顾身体钱你都爱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归百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弘扬三归百宝丸，一罐1800，四百粒装，哈、哦，咱药房无伫咧卖，哈、哦。不要有帮谈这个利润，不要有帮谈这个利润呐！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弘扬三归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地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了哦，讲无三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哦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，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们给你到地址到名、真紧啊，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